那能弄带烧酒吧，还拉不得咁着混吧，啊来红金不杀滚吧，还咱们不弄杀滚，还没爱搞不杀木滚，俺那个弄带烧酒。该的路路的来的路啊，咱们那边

啊，锅里那个杀贼马不胖，啊，杀贼弄得他肚腩，啊，狼鬼头的那拉不的，啊，冷的那黑里有了的。什么人拉过来？冷的那黑里有了不干的。昂昂进了黑不乌不大，奴家你我拉过嘛包黑的老一点的木工。哎不好没让你拉路没让你拉路等不能把能的你不浪荡给的拉不路过路那个你够不给啊啊啊那保险等路个不等路个不我还有些大伯都困门弄在困门啊我保持的都困门里的那不够